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咱俩回家，